向世界的华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吉丽娜，很高兴呢又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时分和您在广播中相会了。今天是星期五，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节目，因为呢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节目，所以今天我为您安排了几个小栏目，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轻松和惬意。

听众朋友们，我和我的同事节目技术操作人员 Estefan Villaruel 为大家共同直播这个节目。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当中，我首先请大家欣赏一首由 Non Validez 为大家演唱的 Tu Presencia， 你的在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再请您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 La Mississippi Blues Band 演唱的 Un Poco Más。

0: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3: Rai Argentina al mundo.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这几分钟时间当中呢，我邀请大家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阿根廷著名的民间歌手 Mercedes Sosa 为大家演唱的 Agitando Pañuelos， 摇动着手帕。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3: RAI, Argentina al mundo.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5: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 Eduardo Sacchetti 失败者史诗的讲述者 在阿根廷 5月1日早晨6时 爱德华多·萨切里的手机响了叫醒了沉睡的他对方通知他他的小说《钢铁厂之夜》赢得了重要的文学奖《风泉》小说奖700多位作家参加了角逐这个奖项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是最令人垂涎的奖品 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一奖项的竞争，已经是第三次了。当时小说正好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出版，我想评审团也许会喜欢这部小说，但是我也知道有时会赢，有时候也许会输。 他最大的骄傲是他的小说在众多杰出作家的作品当中被选出来，如托马斯·艾洛伊·马丁内斯、曼努埃尔·维森特、劳拉·雷斯特雷波、艾琳娜。萨切里1967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历史学学士和教授。他由于撰写 足球小说和故事而被人们熟知，其中包括2000年出版的《等待着铁托和其他足球的故事》，2001年的《我认识你》，门迪·萨瓦尔和2004年的《奇怪的事情以后才开始》故事的足球以及其他的故事，为马拉多纳而撰写的《你们应该原谅我》。 在足球场上被广泛的流传，并且亚历山德罗·阿波也阅读了这部小说。他的小说《他眼睛的提问》被胡安·何塞·康帕内拉拍成了电影。 电影取名为《他眼睛的秘密》，这部电影成为阿根廷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影片之一。剧本由萨切里和康帕内拉编写，并获得了众多的奖项，还包括201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部小说像他所有的作品一样被翻译成20种语言。萨切里 简单深刻地写作风格描述具体人物和社会环境。这本书是我写给我祖母的一本书，因为它与我分享了他所经历的大部分往事。它教我明白我们在记忆中的我们。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祖母每天为我准备午饭。 并告诉我我家人的故事，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和一个非常好奇的人相遇，总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电厂之夜坐落在一个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虚构的城镇中，奥康纳。故事发生在2001年阿根廷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 一群失败者坠落于被骗之后的痛苦之中，他们计划 进行报复。
6: La novela es una novela de un robo, si te tengo que sintetizar.
0: 这本小说描述的是一个抢劫行动事件，在一个假设的城镇里，几个人被一位商人欺骗。当时正好是阿根廷2001年爆发经济危机之前，这群失败者的想法是挽回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去做小偷。但是他们并不是专业的小偷。这部小说是一部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故事充满了高超的悬念。
6: Las crisis desnudan lo que la gente es.
0: 危机暴露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所以在2001年的危机当中，这些家伙虽然要进行偷窃，但是呢，他们却有自己的规矩，那就是道德的极限。这些人不愿意成为他们厌恨的那种人。撒切里的作品充满了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很多无名的人片刻间返回他们平常的生活中去，情景极为超越。正如在生活中我喜欢听看和观察我们周围任何细节一样，我也喜欢将我书中的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那一刻是常见的，但同时并不常见。我们的生活是平淡的，是的，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在某一时刻，在某一个情况下，却极为卓越。在我青年时期学习写作的时候，我还记得科塔萨尔对我的影响。这种将微小的日常转至文学创作中去，不是说我可以与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相比较，但是我觉得如果大作家都对这些小事进行描述，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写。撒切里的作品从表面上看起来具有简洁及日常的特点，但是呢，却可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大受欢迎的作家。可以说，特别是他从情感和一定的集体想象中来描写足球。你可能会怀疑他是模仿科塔萨尔，但是模仿著名作家科塔萨尔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你作为一个读者可以说，不吧，如果这些家伙曾经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跟在他们的后边，看看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新的东西。尽管撒切里获得了荣誉和名利，但是呢，他坚持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他自问，成功者意味着什么？他认为最终我们都将失去。虽然有的人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应该记住，我们总是会失去东西和人。那些自己走自己的路，或他们认为自己是英雄的人，在撒切里伦理道德中没有立足之地。他开始理解世界是从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开始，如果他也从事历史学教授的工作，他时呢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我开始写作是在25或26岁的时候，当时并未有出版的想法。之后呢，我开始将一些关于足球的作品寄给了亚历汉德罗·阿波工作的广播电台。他阅读之后打电话给别人说，看，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对我很有用。在别人评价你的作品的时候，有时会让你感觉很糟糕，有时候呢，也会让你会感觉到很自信。那次让我感觉得非常的好。因此呢，伊杜尔多·撒切里以讲述常人的生活逻辑而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在足球场上的知名程度，犹如其在文学空间一样，具有令人震惊的共鸣。听众朋友，今天的《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伊杜尔多·撒切里，失败者史诗的讲述者。 今天的节目组人员，制作是 Silvana Avellaneda， 录音剪辑 Matia Arce Igor。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呢是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的，谢谢您收听。

0: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2: Hi Argentina al mundo
1: H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Hi Argentina al mundo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由苏珊娜·巴嘎为大家演唱的《Volver》回来。

0: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3: Rai, Argentina al mundo.
2: Rai, Argentina al mundo.
1: Rai, Argentina in die Welt.
0: Rai, Argentina al mundo.我们都有共同的历史，所以我们在一起漫游中来结束这一周。共同的历史，每周五在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200年的历史。东方议会革命宣言。虽然1816年的7月9日被视为正式的阿根廷独立日，但在此一年前却发生了首次独立宣言，在当时那是真正具有联邦主义和进步的公民观念。这项声明于1815年的6月29日在由杰尔·瓦西奥·阿蒂加斯召集的议会上宣布，其中东方带，也就是现今的乌拉圭、密西奥内斯省、恩特雷里奥斯省、科连特斯省、圣菲省和科尔多瓦省参加了该议会。议会在现今的恩特雷里奥斯省的省会乌拉圭河畔的康塞翁西翁举行。历史学家马里奥·帕奇欧·欧多内尔曾研究过这个议题，他揭示在正史中从未提及过这一历史事件。据我研究，1815年阿根廷第一次宣布独立，因为自1810年以来，很明显有必要做一个声明，在这之前从未做过。这是因为即使在1813年政府仍以国王费尔南多七世的名义签署文件，这个第一次独立宣言是由联邦同盟宣布的，由各省宣布的。宣言被称为自称自由省，由阿蒂加斯领导。阿根廷内战的胜利者聪明地意识到，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强烈的，用以维持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所以他们描述了一个对其有利的扭曲的历史，掩盖真正的历史人物和事实，来否认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央集权的敌人，也就是由阿蒂加斯领导的联邦省。这个首次独立宣言就是由他们宣布的。自由人民代表大会也被称为是东方议会，它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被认为是拉普拉塔河第一个独立宣言。各省派代表出席，再加上阿蒂加斯坚持的与西班牙等列强断绝一切关系的自由国家的战略目光。宣言不像图库曼独立宣言那样人们举起手臂发誓，但是对于阿蒂加斯及跟随他的人来说呢，五月革命国家就已经宣布了独立。相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这个想法进行揣测，所以在1815年的会议上，这些省份签署自1810年5月25日起倡导的与西班牙和所有外国统治断绝关系的独立宣言。发生的一个事实证实，这次议会的目的是所有这些省份都没有出席1816年的图库曼。

0: una declaración con contenidos distintos a los de Tucumán.
1: 东方议会与图库曼议会不同。 东方议会主张的是联邦制、崇拜自由、土地改革、民众投票。像我国很多的历史时期一样，必须将其从遭受的自由历史中翻找出来。总之，这两个议会显示拉普拉塔和联合省境内政府和部门之间的紧张状况。 这是对当时正在形成的新国家，并由何人领导以及如何行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省份之间权力的构想。
2: Siento una inmensa alegría, mi pecho fuerte se agita, porque encontré allá en el monte perdida esta chamarrita.

在这个中间，在1815年议会的独立宣言中，主张像美国一样各省完全自治，总统由民众投票选举，司法独立等其他一些原则后来被1853年制定的宪法所采用。通过这一宣言，试图遏制一些五月革命人士或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本身试图对美洲设定君主制，最后一个印加后裔作为国王，或者与外国势力建立联盟的提议，像与英国和葡萄牙一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没有这个联邦议会的记录，正如奥唐奈指出的，有很多可能性的原因。

当时宣布这个宣言的时候，到处流淌着鲜血和正在进行着斗争，因为五月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得到国家的独立。至于做详细的记录，似乎并不太合乎逻辑。在那种情况下，官僚手续并不很重要。如果有过记录的话，也有很可能呢，已经被有些自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知名人士，或者由入侵东方带的葡萄牙侵略者所销毁。

自由战斗中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是乌拉圭的民族英雄，是所有拉丁美洲人民的英雄。据研究员彼得·高乌迪亚诺说，他是唯一要争取克里奥尔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平等权的人，让最不幸的人变成最幸运的人。这是阿蒂加斯区别于所有19世纪南美征英雄的特点，关注最贫穷、最受排斥的人，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特点。对于奥唐奈来说，自由派历史试图削弱阿蒂加斯作为乌拉圭国父的形象，但他却是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阿蒂加斯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对拉美有非常明确的设想。阿蒂加斯明确提出了1813年大会中联邦制的原则，并被拒绝。他认为首都不应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关税收应平分给所有的省份。他主张原住民的宗教自由，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和具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思想。19世纪大部分的时期是在旧总督辖区领土中进行内战的时期，这个内战是两派之间进行的斗争，一派是主张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的唯一主义，另一派是主张各省自治的联邦主义。奥唐奈他为我们这样介绍说，联邦主义、唯一主义被击败，后果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各省份严重依赖于中央。联邦军队的失败以及各省精英支持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所以阿蒂加斯身影开始从历史的编年史中褪色，这样在拉丁美洲领土上曾试图施行的平等联邦制几乎不被人所知。

0: sachiras majestuosas con su hermoso colorido salpican de anaranjado el suelo de mi
1: alma. Right,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两百年的历史，东方议会革命宣言。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编辑是 Silvana Avellaneda， 主持吉丽娜，制作 Julian Garvasso。 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这个节目呢又要结束了。我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我的同事节目技术操作人员 Esteban Villarruel 向您告别，祝您事事如意，周末愉快，我们下个星期一同样的时间再见。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3: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

0: 探戈再次让布宜诺斯艾利斯变成一座巨大的舞池。来自47个国家的800多对舞伴，超过2000名艺术家，以及遍布34个街区的各类活动，共同构成了新一届探戈节及世界探戈锦标赛。最终，各组冠军在大雷克斯剧院诞生。在为期两周的时间里，探戈再次占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各个舞台。这场活动汇聚了国际赛事、音乐、舞蹈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8月19日至9月2日期间，超过2000名艺术家参加了探戈节及世界探戈锦标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34个街区的50个场地举办了100多场音乐会、演出、舞蹈课程、米龙加舞会、影片放映、展览以及集市。与此同时，探戈舞蹈比赛吸引了来自47个国家的800多对舞伴，在阿根廷国内及海外26座城市举行预选赛后，最终60对舞伴进入决赛阶段，其中40队参加舞池探戈，20队参加舞台探戈。决赛分别在艺术工厂和大雷克斯剧院举行。在舞池探戈组别中，这一类别更强调拥抱以及传统沙龙舞的规范。来自科尔多瓦的卢卡斯·高托和希腊舞者奈玛·耶拉索普卢最终夺冠，两人代表科尔多瓦首府参赛。这对舞伴从600多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并在庆祝夺冠时同时挥舞着阿根廷和希腊国旗。舞台探戈组别的冠军则由尼古拉斯·谢尔和奈尔·辛卡获得，两位舞者分别来自大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部的梅罗和莫雷诺，这对舞伴多年来既是职业搭档，也是生活伴侣。此次已经是他们第5次共同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得冠军。两人拥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曾长期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各舞蹈团的演出，并进行国际巡演。此前还曾在2013年获得亚军。舞台探戈亚军由迭戈·奥尔特加和阿尔达纳·希尔维拉获得，法昆多·卡夫拉尔和马拉·纳瓦罗则获得季军。在专为55岁以上舞者设置的高级组比赛中，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阿德里安·罗梅罗和马塞拉·皮拉蒂获得冠军。决赛期间还安排了致敬活动和音乐演出。舞台探戈组别的颁奖晚会邀请劳尔·拉维耶携五重奏乐团登台演出，同时还呈现了他们就是探戈。这场由安德烈亚·吉多纳领衔的演出致敬了那些在探戈历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女性。舞池探戈决赛日还特别向玛利亚·涅维斯致敬，五队舞伴重新演绎了这位传奇舞者曾在该赛事早期决赛中表现过的一段经典编舞。本届活动再次证明探戈能够将传统与创新融为一体。来自阿根廷国内外的艺术家们在这两周时间里，让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一座开放的舞台，展现这一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文化艺术形式之一。RAI Argentina Mundo，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RAI Argentina al mundo。
2: RAI Argentina al mundo.
3: RAE, Argentinien in die Welt.

根廷漫画日最著名的五个漫画人物，每年九月四日纪念美洲零点的创刊，这本刊物对阿根廷漫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天是阿根廷国家漫画日，这一节日旨在向那些创作者致敬，包括漫画家、编剧以及艺术家们，他们共同构建了阿根廷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并非偶然。1957年9月4日，美洲零点创刊号问世。这本杂志由边境出版社出版，由赫克托尔·赫尔曼·奥斯特赫尔德担任主编。奥斯特赫尔德是阿根廷漫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本刊物成为阿根廷漫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刊登了许多后来广为人知的经典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永恒之人》，由奥斯特赫尔德与漫画家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共同创作。虽然阿根廷漫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面孔与面具》等杂志已经开始刊登相关的作品，但到了20世纪，一批漫画作品和人物逐渐诞生，并最终深深融入了阿根廷的大众文化。阿根廷漫画日的庆祝活动始于2005年，当时由艺术家、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共同推动，最终2010年10月，阿根廷通过第26652号法律，正式规定每年的9月4日为阿根廷国家漫画日。几十年来，诞生于纸面上的漫画人物，跨越了不同的世代，甚至走出了阿根廷国境。有些人物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另一些则与阿根廷人特有的幽默方式以及对政治、足球和社会的诠释紧密相连。阿根廷漫画最著名的五个角色：马法尔达。马法尔达由华金·萨尔瓦多·拉瓦多，也就是 Gino 创作，于1964年9月29日首次在《Primera Plana》杂志上连载。这部漫画的主人公是一名中产阶级小女孩，她关心人类、世界和平以及成年人的世界所存在的种种矛盾。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阿根廷，它在拉丁美洲和欧洲都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并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使马法尔达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阿根廷漫画人物之一。胡安·萨尔沃是《永恒之人》的主人公。这部作品由赫克托尔·赫尔曼·奥斯特赫尔德和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共同创作。在最初的故事中，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却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在一场神秘的致命大雪以及随后发生的外星人入侵中求生。他身穿隔离服、戴着面罩和护目镜的形象，后来成为阿根廷漫画中最具辨识度的视觉形象之一。随着故事的发展，萨尔沃最终成为穿越时空的旅行者，这也正是《永恒之人》这一名称的由来。帕德鲁素由但丁·金特尔诺创作，这个人物最初只是出现在另一部漫画中，后来由于极高的人气，最终成为拥有自己独立漫画作品的主角。阿根廷国家文化部门曾将其定义为阿根廷人最重要的虚构英雄之一。这一角色最早出现在格里迪嘎报纸的漫画版面上，后来他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出版现象。他的漫画杂志屡次售罄，并取得了大规模的销量。伊诺多罗·贝雷拉。
《Inodoro Pereira》于1972年由罗伯托·丰塔纳罗萨创作。这个人物是一名生活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孤独高桥人，他与自己形影不离、会说话的狗蒙迭达一起分享冒险经历和各种人生思考。这部漫画最初刊登于科尔多瓦的《奥尔登峡》杂志，最初是对传统高桥文化中的刻板印象和人物形象进行细访。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特的语言双关语和荒诞元素逐渐成为其幽默风格的核心。Clemente 由 Galoy 创作，于1973年3月8日首次出现，后来成为阿根廷漫画幽默史上的经典人物之一。他最初只是 Valdoro el Maquinista 中的配角，但由于角色人气不断上升，最终取代了原本的主人公，并成为整部漫画的核心人物。Clemente 没有手臂和翅膀，身体呈现出独特的条纹造型。他的性格与对阿根廷社会现实和足球的幽默表达密切相关。在1978年世界杯期间，他还围绕球迷从看台上向球场抛掷纸屑这一行为，参与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幽默争论。马法尔达、胡安·萨尔沃、巴多鲁素、伊诺多罗·贝雷达和格雷门德诞生于不同的时代，拥有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突破了漫画页面本身的限制，最终成为阿根廷大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米莱宣布将制裁试图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采石油的企业。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当地时间9月3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并宣布将对参与相关石油开采项目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米莱在讲话中说，马尔维纳斯群岛从历史和法律上都属于阿根廷，这一点不存在任何争议。他表示，这些岛屿自阿根廷建国之初就是阿根廷领土的一部分。1833年，英国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驱逐阿根廷当局，并建立殖民统治，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米莱同时表示，他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不拥有合法的自决权。米莱当天发表讲话时，阿根廷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内阁首席部长迭格·桑迪利以及多名政府部长出席。米莱说，联合国50年来一直要求阿根廷和英国在有关主权争议得到解决前，不应在相关领土上采取单方面行动，尤其不应单方面开发自然资源。但他指出，英国长期以来一再无视这一要求。米莱透露，阿根廷政府已发现，英国方面推进的海狮项目计划于未来数月启动海上石油开采。他认为，这将使英国政府获得实际上占有埋藏在我国海域之下石油储量的能力。针对这一情况，米莱宣布将签署一项总统令，加快依据阿根廷第26659号法律，对参与石油开采活动的相关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的程序。米莱表示，阿根廷政府将动用国家的一切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手段，以阻止侵犯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他说，阿根廷外交部已经向有关企业以及参与马尔维纳斯群岛不同项目的29个以上国家发出了约180份劝阻性照会，敦促有关方面不要参与相关石油开发活动。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大西洋，阿根廷与英国长期存在主权争议。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曾因该群岛爆发武装冲突。RAI

0: culo.
1: Trueno, Benmin Mateo, Palacios Kratina. Y 2002年3月25日, Chuseng y Buenos Aires, Shi, Juming de Boca Chi. Tashi, Sibanya y Shu Chang, Her Chang Shi in Yueling Yu, Zui Ju, Debiao Sin de Yren Ji Yi. Zai Fu Chim, Pei de Luo, Pei Li Ge Luo, de Ying Xiang Xia. Ta Tong Xiao, Jiu Chen Jin Zai, Chang Shi, Wen Hua Ji Zhong. Pei de Luo, Pei Li Ge Luo, Shi Argentin, Di Xia Shu Chang Chuan de Zi Shen Ren Wu. De Reino, Tong Yu Nian Shi Chi, Bien Hai Shi, Ji Chu Shu Chang. 并跟随父亲参加社区演出，进入青少年时期后， 他成为El Quinto Escalón 的重要人物。这项街头广场说唱比赛曾是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自由说唱赛事。 2019年 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 先后夺得 Red Bull Batalla de los Gallos 全国冠军， 以及 FMS 阿根廷职业联赛冠军， 登上了自由说唱竞技的巅峰。 他与音乐制作人 Bizarrap 合作的自由说唱 Session 成为全球数字平台上播放量最高的作品之一。
2: Yo, es el trueno padre con el visa. Hey, yo.

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后 Drano 逐渐退出自由说唱经济，将全部精力投入音乐创作。在这一阶段，他与 Nicki Nicole 和 Bizarrap 合作的全球热门歌曲《妈咪出来》尤其令人印象深刻。2022年，他发行第二张专辑《Bien o Mal》，作品焦聚社会抗议、拉丁美洲根源以及文化身份等主题。凭借这张专辑 ，Drano 获得了阿根廷最高音乐奖项加德尔金奖。2024年，他推出专辑《El Último Baile》，向全球嘻哈文化诞生50周年致敬。专辑凭借全球热门单曲《Real Gangsta Love》取得巨大的成功，并进入了 Spotify 国际榜单 Top 10。

随着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Delano 开始登上世界各地的舞台。他曾在英国为传奇乐队 Gorillaz 的演唱会担任开场嘉宾，也成功征服了美国等竞争激烈的音乐市场，并登上日本著名的 Fuji Rock 音乐节舞台。在这一阶段 ，Delano 始终没有割舍与家乡社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之间的。

将说唱音乐与阿根廷街头文化和身份认同融合在一起，并邀请了玛利亚·贝塞拉、米洛豪达、鲁本·拉达以及安德烈斯·嘎拉马罗等众多重要级艺人参与合作。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